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23:23，所罗门说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不可以出卖真理，而要持守，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。愿主每天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，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。我们思想，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，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4章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要颂扬。

启示录第四章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7灯就是神的7灵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启示录第四章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经文说道：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一章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。圣经是关于神的故事，并非只是记载人类活动而已。神在进入圣经的门前放了一把钥匙，起初神。他一直都在舞台上，每一个情节都是他设计的。历史就是他的故事。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但按他的旨意行事。无神论者否认这个事实，不可知论者质疑他。抱持怀疑态度的唯物论者问道：神从哪里来？神启示他是创造者，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诗人说：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我们在圣经中所遇见的人物，神都为着指派给他们特别的目的而预先装备他们。这个事实对现今的人来说仍是成立的，对你我来说也是真实的。神是供应者，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使用并享受他所造的物质世界。圣经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信靠神、顺服神，因而发现神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；另一种人是不顺服神，甚至更糟糕的，背叛神。神一如父亲，因此圣经生动地呈现出神对了子民的爱、仁慈、宽厚与恒久忍耐。耶稣是神父亲的角色真实而显明，因为他对天父说：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如果神是一位恶霸和暴君，他的爱子怎么会愿意为我们成为当中的一位，住在我们中间呢？分担我们的重担和困苦，甚至到最后还背负我们的罪上十字架。神爱我们，他的心意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表达他的爱。当我们在爱和信心中长大成熟，天父的属性和计划就变得越来越清楚，我们也会更加爱他，并且更想要服侍他。虽然神无条件地表达他的爱，我们却是依据我们所认识并顺服他话语的程度来享受他的爱。神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他的公义是他圣洁与慈爱的表现。他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抗拒他的旨意，拒绝他的慈爱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圣经的记载都是诚实无伪的，神告诉我们关于他儿女的事实，所写的圣经是为了要警戒我们不要犯罪，并且鼓励我们持续信靠他。如果罪战胜的后果尚且给神的儿女在世的日子带来了哀伤与痛苦，那么那些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，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，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罪的永恒后果呢？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：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，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，这个题目。圣经开头的三个字就是起初神，神站在起初之处，一切的主动全在于他。如果神不造这个宇宙，那就是一无所有，只有神自己。但神有造物的旨意，并且他创造了万物。宇宙曾经不存在，是神借着基督创造了诸世界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历史，不是哲学，更不是神话。这句话并非在试图要证实神的存在，因为神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。虽然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却只是他们希望没有神。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，保罗说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神用一句完全肯定语气的句子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否定了人对他和宇宙所有虚妄的思想和理论。起初是论到这个被造世界的开始，不是神的开始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他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就是神。起初神是基本立论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受他控制。先知耶利米说，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。神的全能跟属性都是永恒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被造而有跟在自己有生命自有拥有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神是创造天地设定一切的主，是一切的中心。神为何要创造呢？他看这是好的。神就是爱，他把他的爱

旨意的故事。不错，圣经里有许多人物，却是神向人启示自己，借着他的作为，叫人认识他的教材，有正面的教材，也有反面的教材。焦点不在人，而在神。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，述说着神已经在做和尚未完成的事。孙大中读圣经，读到创世纪三章六节，就觉得圣经读到这儿该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了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而神已经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警告过，吃着日子必定死，女人跟亚当都吃了，那圣经就该结束了。但是并没有，因为圣经是神的故事，亚当和女人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因为里边还有故事。在伊甸园里，首先的人亚当对神表现出，不要照你的意思，而要照我自己的意思，这样的悖逆，就亏去了神的荣耀。而末后的亚当基督，在克西马尼园里三次表达对天父的顺服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来就是为了天父能荣耀自己的名。他在十字架上承担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咒诅，使得启示录能说以后再没有咒诅。神已经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告了福音，作为女人的后裔，基督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。因为是神的故事，读圣经人物时一定要跟神连接在一块儿，才能够从神的作为中看出永恒的真理。聪明的人懂得从神的属性看出与这些人所遭遇之事之间的关联。不要读着读着以为有段时间神缺席了，不见了，不，神一直都在，这是他的故事。神是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，使一切存在得以存在的是他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耶稣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与神相交，亲密的认识，是永生重要的内容。不是神进入了我的人生，是有一天我终于觉悟到，我原来是活在神的故事里，他是我的主，无论我承认或不承认，我一直都是在他的故事里，无论我觉悟或不觉悟。你不是由得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是神创造了你，借着你的父母亲把你生到世上来。鲁伊斯说，不愿做神儿女的人，只好沦为神的工具。神是照自己所规划的蓝图行事，他建造万物，一定实现他的目的。不管有什么样的拦阻，他都有能力保证自己的荣耀。他说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赐福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使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面对圣洁真实的神，信或不信，就形成两种人。耶稣要我们选择宽门大路呢，还是窄门小路？选择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呢，还是盖在沙土上？不同的抉择，不同的回应，就带来不同的结局。箴言八章三十六节说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面对启示的真理，你的思想决定犯罪或悔改，相信或拒绝，

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。神的主权跟你的自由和谐的在运作，并不冲突。他是那手中有你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掌权者。你虽然受他的治理，你依然有责任。所有你反映自己堕落本性的抉择，虽然是在神的定制先见下发生，却是出于你自己。神知道你的一切，你未成形的体质，他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他所定的日子，你尚未度一日，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了。在你的意志之上，有神的意思是你不知道的。神不是罪的始作俑者，却能使你的恶意不能破坏他良善的旨意。他能巧妙地做到这一点，你不自觉地受到管辖，却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的自由从来没有大到可以推翻他的主权，你的悖逆不能使他的救恩、他的救赎计划失败。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诗人说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又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神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而你是寻求神、被神看顾的虔诚人吗？你的选择是真的，神的主权也是完全的。他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他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、所造作的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被神分别出来属神的人，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他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因为神掌权，我们纵然不知道一些事情为何会发生，但我们晓得神依然坐在他的宝座上。神的慈心没有改变，他的膀臂也没有缩短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在压力底下，你要关注自己是否持续信靠神，是否持续走神要你走的路，无论环境如何。主耶稣已经为你祈求，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相信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相信他一定供应你行完他旨意所需要的一切。那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就必如何，你就能在逆境中做得胜者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主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耶稣向父祷告时，要天父叫世人知道，他爱我们，如同爱自己的爱子一样。是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何等有福，无论威胁我们的是什么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神启示的这本圣经是要给他的爱子做见证。主复活的下午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以马忤斯路上
的那两个门徒格留巴跟他同伴讲解明白了，基督是神启示自己的最高形式，律法的总结就是他。从他身上你看见了神对律法的要求，基督道成肉身，叫我们看见神起初要人成为什么样子，他心目中完美的人是什么模样。圣经见证神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，但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连耶稣都指示我们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请你留意，因为圣经不是人的故事，所以不会刻意把人美化。挪亚醉酒，亚伯拉罕说谎，以利亚求死，大卫在拔示巴的事件上得罪神，暗中所做的神都将他们一一显露。人会犯罪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你发现原来圣经人物很多是恩典的见证人，神借着他们的信心成就了他们靠自己根本不可能成就的事。神造我们，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故事里，不但如此，他邀请我们参与他的工作。我们的故事会结束，他的故事却没有穷尽。他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读经带有一个目的，认识自己是谁，并在神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既然明白神会如此，你要选择怎么活呢？你不是回答我，请你用你的行动来回答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圣经里边有许多人物的故事都是你的故事，是你掌权的故事，是你施恩的故事，是你彰显公义的故事。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明白，你要跟我们建立圣约的关系，要我们做你的子民，你要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做我们的神，在我们中间来往。主啊，你用你的宝血重价买赎我们，并且立下新约，感谢你如此爱我们。愿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这一切的真实，更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在你的道中生活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信主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信心最容易谈，却最难活出来？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。是的，当一切顺利的时候，我信神这话说起来多么的轻松，但当风浪来临，当事情一再与期待相反，当祷告迟迟没有回应，信心就开始变得真实，但也变得艰难。圣经里没有隐瞒这一点，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，信心伟人的名单上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苦难的故事。亚伯拉罕的等待，摩西的放弃，约瑟的被卖，大卫的逃亡，他们都不是在平安顺遂中练就的信心，而是在漫长的煎熬和未知里学会了仍旧相信。所以你看，神如果真要坚固一个人的信心，他往往不会赐给这人一条容易的路，而是让他在艰难之中学忍耐。忍耐又是什么呢？忍耐不是咬牙撑住，而是选择仍旧信靠，意味着即便眼前还没有结果。信心不是在风平浪静中练成的，它是在一个人失控的夜里，在泪水和祷告交织的那一刻慢慢生根。安静，赞美之泉出品，一起来欣赏。

忍耐的本质，其实就是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，仍然相信神在工作。耶稣旷野40昼夜受试探，外在一无所有，内心呢，却紧紧地抓住神的话，那就是信心的坚韧。人常误解信心，以为它是立刻得着的力量，但其实信心更像是一种等候的坚持，是每一次没有改变的祷告，每一个仍要赞美的清晨，每一滴落下但是不会白费的眼泪。保罗在罗马书5章那里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不只是一个理想的循环，却是一条被泪水浸湿的道路。只有当人在患难里选择了忍耐，信心就不再是观念，却成为这个人生命的骨骼。神不浪费人的痛苦，他让一个人的一切艰难都成了信心的操场。朋友，也许你现在正走在这样的操场上，看不见终点，不明白意义，可是请相信，信心的根正在扎下，越是黑暗，越在成长。一粒麦子，小羊诗歌带来，请收听。

0: 乐声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与你有约，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2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是的，操练坚固信心的唯一的路，就是在艰难时的忍耐。这话听起来都沉重，是吗？可它却是属灵生命的真实。忍耐不是让人消极着忍受，而是内在有一种力量，让这人在痛苦中仍然选择不退缩。雅各书里讲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经过试验四个字意味着信心要走过风暴的考场。神不是看人能忍多久，而是要看你我在每一次忍耐里越来越像基督。忍耐是信心的肌肉，每一次不放弃都是一次灵魂奋力的举重。也许你觉着自己软弱，可只要没有转身逃离，你就仍在操练着这份坚固。信心也不是没有眼泪，而是在流泪时仍说，主啊，我信。与你有约的朋友，也许此刻你正在艰难中，那正是神亲自为你开的课堂。不要着急着逃课，因那操练出来的信心是你一生的力量。我相信，请欣赏。

可否认，忍耐的过程里，神常常沉默，可他的沉默不是缺席。当玛利亚和马大面对拉撒路的死，4天过去，耶稣才出现，似乎太迟了。然而主的迟延是为着更大的荣耀，他不是不听人的祷告，而是在等待一个时刻，让一个人的信心成熟到足以看见他的作为。常常在想，也许神最深的爱就藏在这些没有立刻改变的祷告里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立刻答应了，人的信心就不会成长。他要人在伴着眼泪的无声的等候中，学会信任他的时间表。忍耐是在无言中信靠，而信靠呢，是在沉默里仍旧称他为主。当一个人学会了在失望中不绝望，他的信心就被炼净了，不再依赖感受，而是依靠认识，那就是信心的成熟了。不再频频地问为什么，而是能在黑夜里说，主啊，我仍信你，主，我相信。一起来收听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立刻拍手！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真的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，亲爱的朋友，神要人有信心，他一点儿也不着急着让一个人成功，他要的是信心被操练成坚固，能够承受风浪，能在任何处境里仍然安稳。忍耐是信心最深的祷告，不是说的有多少，而是站立的有多坚固。所以也许你今天正在等一个改变，一份医治，一个应许，但神正在等的是你那颗仍旧相信的心。逃在难中不怨，在等中不灰心时，你的信心已然成就。

亲，所以让你我轻声地问自己，当神还没有回应时，你我是否仍旧带着信心对他说：主啊，我仍然信你。节目最后请收听赞美之泉带来的《我相信》。我相信